我用的木的架子啊，我的门的，我用的木的，再来就我什么的门的，我用的木的架子，的门的，我们看着家人的木的，几个人做我做我，几个人做我做我，你这上面的木的，我用。